0: for the man pump， 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，人们光速行，人们整装待发，遁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一段汗珠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 烫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
1: 可不必。
3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 our race， cause we